稳而内敛的演绎方式，使歌曲情绪落在留下的选择之上。创作围绕眷恋与归属展开，在平静中完成回应。陆爵，傅红宇作词，傅红宇作曲。

0: 毛不易草幼，
1: 5 4 3 2 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知道。
4: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5: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6: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4: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0: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在电视剧里会经常看见某凶手在御膳房里，或者在上菜途中下完毒之后，把作案工具埋在土里，或者藏进宫殿的经典剧情。在影视剧中，杀手们有的在皇帝的茶水里下毒，有的在贡品里下毒，还有的在皇帝的衣服上做手脚。其实这也只是为了电视剧效果，实际上据统计，历史上中毒而亡的皇帝只有19个。中国有着13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其中在过位的正统皇帝一共223位，可宦官易作，皇帝难当，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2岁，大多毙于他杀，很少死于中毒。古代皇帝都追求长生不老，没少养生吃丹药等，所以排除自己吃错药而死和战争中兵器毒伤身亡之外，被入口的饭菜毒杀的皇帝啊，可谓是屈指可数。当上皇帝之后，还得日日居安思危，保证龙体安康，方治国有度。所以皇帝就算吃个饭饮个茶，也必须有人把关才行。贡品和衣服确实不能防到天衣无缝，但是除此之外，被御膳房食物毒死的剧情一般都是假的。那么从厨师到传菜太监，这么多人有下手的可能，为什么看似非常容易的手段却如此难得手呢？首先问问，你知道皇帝一般一顿正餐要吃多少个菜吗？拿清朝举例，清朝皇帝早年时候传20到30个菜，中年时期约50个菜，到了晚年一顿正餐100到120个菜，可谓是极其奢靡。皇帝的御膳每一道都有专人制作，专人监督，专人护送，皇帝点100个菜都再正常不过，恨不得一顿吃尽天下美食。如果有人想毒杀皇帝，必须有100%的把握，也就是全撒上毒，因为万一被揭发，自己丢了小命，但皇帝还悠游自在，岂不哀哉？从做膳、传膳、长膳到用膳，一条龙，短则1个时辰，长则2个时辰。放到现在来说啊，就是2到4个小时，不禁让人感叹一番。皇帝吃一顿饭可真是不容易，整条程序毫无瑕疵，就像皇宫守卫般森严。如果想从这里面寻找漏洞，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啊，为了防止饭菜被下毒，古代的皇帝压根儿是没吃过一口热饭呀。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8: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
7: 起我。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9: Sunshine.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追。

0: FM 89.3 Favor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

0: 藤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8-9-3，先听为快。
11: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药资产？
10: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的单曲《完》。

0: 有人把疼痛当作症状，有人把忘记当作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薛之谦查查作词，查查作曲。
1: 要只好忘记，别回头看，这是我最后心软。
0: 薛之谦顽疾。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

0: 人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在白海水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帝王用膳都是经过层层把关的，皇帝吃饭这件事从选菜阶段就已经开始把关了，皇帝都会提前一天拿到菜谱选菜，之后把单子送到高官审批，审批通过才能有专门的太监把单子拿给御膳房制作。在制作之前，每道菜后面都要写上制作的厨子的名字，包括监督者。除了皇帝，高官和嫔妃们吃饭也是从御膳房里传膳，和皇帝用膳制度一样的严格。毕竟高层知识分子辛辛苦苦爬到了天子的脚下，不能这么轻易的就上了西天。御膳房里的菜甚至厨子们自己都没有权利过问是给谁制作的，每次只能安安心心的做手里的饭，外人就更不可能知道哪一盘是真正端给皇帝的了。皇帝的每一道菜都有专人去制作，一个御膳房的厨子就有四五十人，一个灶子配至少三个厨子，一般分工为一个做饭，一个打杂，另一个监督，门外看守的士兵也按需配备。就算在这种情况下，还时不时有上级人员来参观，就好像考试，一屋子的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全程拍摄，若想作弊难如登天。古代厨子都是精心挑选为皇帝服务的，地位自然不一般，谁又会没事砸自己的饭碗呢？再有一点，人是铁饭是钢，谁会和饭过不去呢？厨子们的饭做得好，皇帝也会吃得好，龙体安康也会更高兴。最后，为了防止有人从中买通人员下毒，危害皇帝的安全，管理这些人的上级部门也不止一个。除了上面这些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皇宫这么大，皇城这么宽，宫里也不止这一个御膳房，皇帝每天吃饭的地方也都会更换，没有人知道他下一顿饭会在哪里吃。听闻乾隆皇帝每两天都要换三个地方吃饭，若杀手从一开始便找错了地儿，那便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亮出之光，蔷薇映画馆。
1: My father is a really good director, but he's a very difficult person. We can't really talk.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戛纳电影节的获奖作品——挪威语电影《情感价值》。它是丹麦挪威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和主演雷纳特莱因斯夫的回归之作。电影讲述的是姐妹诺拉和艾格尼斯与其疏远的父亲重聚，而这位昔日的著名导演试图让诺拉参演自己寄予厚望的复出之作，但是却遭到了女儿的拒绝。诺拉很快发现父亲已经将他的角色转给了一位好莱坞新星，突如其来的变故迫使两姐妹直面与父亲的复杂纠葛，而这位美国明星的加入更让本就微妙的家庭关系陷入了新的波澜。这部电影深入地探讨了继代创伤的疗愈之道，它不是提供简单的宽恕方案，而是通过东方式的智慧指引人们通过情感连接和历史回溯实现自我的和解。这部影片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让观众从别人的故事当中找到理解自身困境和家族过往的钥匙，为深埋心中的情感找到出口。每个人的家族史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当我们愿意回望与理解那些看似沉重的过往，或许正是塑造我们的力量。你是否也有一部需要被书写的家族电影呢？
1: You working on anything new?
3: Something like that.
1: Call them up papa. And I'm gonna take it. I don't have to run. Call them up. Yeah, take it up.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的挪威语电影《情感价值》。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下期见。
1: 嗨，宝宝。

今天的芥末不辣，因为我想明白，我想应该这样。我有答案。

不管自己最后会受什么伤，你也要安慰自己，千万不要怕。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0: 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了？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

0: 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
7: 最是这人间的一样。
6: 虞书欣最清楚的单曲《最是人间》留。

0: 是这人间那一眼流动在时间，才有了生生里不灭的牵念。看绕指的蝴蝶，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唐思淼作词，阿舒作曲。
1: 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
0: 虞书欣，最是人间留不住。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4: 在白海水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在古代皇宫想毒死帝王有多难，说到了古代皇帝的选膳和坐膳。本期节目我们来继续聊聊传膳与长膳。我们想象一下，森严的紫禁城里，杀手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了皇帝要吃的菜的信息，也知道了他即将吃饭的地方。杀手藏在花园的树后仔细观察，蹲点皇帝的饭菜。不一会儿，几十个太监端着盘子从院子里成排走过。如果能成功避开了卫兵，打晕了一个队尾的太监，装扮成他的样子混进队里，成功的把手上的菜下了毒。但他不知道剧情的下一步是由专人试吃皇帝的饭菜，他会被原地揪出来。一旦菜品有问题，首先会被斩首的就是传菜的太监和宫女。所以呀，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传膳太监和宫女每次都会认真对待，更不可能让旁人有机可乘。皇上的每一道饭菜都是被人首先尝过的，做这件事的人叫传膳太监。传膳太监长膳可以说是皇上吃饭前最后一道程序了，如果想毒杀皇帝，从这儿下手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想做皇帝的传膳太监，选拔可是十分严格的。皇帝的传膳太监是由总太监，也就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最忠诚的人亲自挑选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皇宫里的太监几千几万个，能真正到过皇帝身边的才百余人，能真正做到传膳的太监也不过十人而已。况且这十个人由总太监精心挑选，每顿饭都轮轮换人，如果杀手藏在其中没有被挑中，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在长膳的过程中，有专人全程监督宫女和太监的身体状况。当然120道菜全靠尝一尝也不太现实，可能菜还没端上，皇帝就已经饿过头了。所以古代有我们所熟知的银针试毒的方法，就是用银针来测试饭菜里面有没有毒物的成分。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古代技术不成熟，制造的都是粗制的砒霜，这种不是很纯的砒霜里面含有硫，银遇到硫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变黑，所以银针试毒广泛应用于测试食物。除此之外，管事的太监也会拿来小白鼠来试毒，小白鼠试毒见效快，倘若这几十上百道菜里有一盘出现了问题，包括变质和有毒，那么全部都会被撤下去，剩下的菜呀也不会端给皇帝。说到这儿，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皇帝们都做到了万。

人之上，生活富有，可每次吃饭还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自己吃的饭呢，都是别人先尝过的，想想就伤心。清朝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讲到，我就没吃过一口热乎饭。

0: 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哥，你答应我的事你会记得，家己的囝爱家己的，啊结果呢？今麦过来我告诉你，你家会记得。好，昨天到火店就是干呕。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有点类似于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大桥头第二代接班人麦克强势崛起，瞒着父亲与兄弟，暗中重整角头的新秩序。他以狠辣手段清除异己，妄图收拢地盘，而此举瞬间触动了多方利益，北馆、顶庄、北城三大势力联手围剿，昔日江湖的平衡彻底破碎，四方角头全面开战。在义气、血脉和权力的绞杀里，谁才是新一代的黑道传奇呢？
3: 叫人一声，报告你们绑架，你还准
4: 讲？太罢了啦！
5: 报告你们干老太子。
2: 其实角头就是一个 IP， 因为除了这部影片，加上2018年的角头二王者再起，2021年的角头外传浪流恋，今天介绍的这部已经是第四部了，这也是角头系列 IP 首次登陆内地大荧幕。影片是以生猛对白为刃，狠力尺度为骨，硬核打斗为脉，将猛狠爽的暴力美学推向极致，尽显台式狠片的野性与力道。而角头系列始终是以写实的帮派生态和浓墨重彩的兄弟情谊，构成起了一个自成一派、风格强烈的风云史诗。影片以2.24亿新台币的票房成绩，拿下了2024年中国台湾票房排行榜的第一名，刷新了角头系列影史开篇票房纪录。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有点类似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3: 啊，人家王经理，你先卖股了，我都紧张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好好。
4: 那

0: Favor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愿为你伤心，是因为个星星不问结局。
3: 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失控》。

0: 我愿为你穿行这亿万个星系，不问结局，只为有机会在无尽的黑暗里能看到你的眼睛。季阳作曲，季阳骑马回唐朝作词。吴克群，失控行星。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3: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们聊到了古代皇帝经过了选膳、坐膳、传膳和尝膳那么多步骤之后，这饭呢，终于才算是到了皇帝的口中。但是即便是用膳也没有那么简单，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皇帝用膳。古代的陶瓷固然出名，但皇帝用的并不是什么青花瓷的碗，不是金碗，也不是玉碗，而是银碗。银针可以试毒，银碗也同样可以，就算毒量太少，银针没有试出来，一盛到皇帝的碗里都会原形毕露。除了用具讲究，皇帝吃饭也是很有讲究的。为了防止有人惦记在皇帝爱吃的饭菜里面下毒，边上都会有一个大太监监视皇帝吃饭。皇帝每次正餐，桌子上每道菜不会超过三口，只要皇帝的筷子第三次伸向已经夹了两次的菜，大太监就会高喊一声撤。这个时候就算皇帝再爱吃，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作罢，默默收回筷子。毕竟为了皇帝龙体的安危，饭菜的用量控制可是最基本的。就算真的是避过了前面的所有步骤，做到了最后一步，皇帝吃了一口毒菜，那也会直接牵连所有做菜的人，诛九族都司空见惯，而一代杀手和这些人有半点关系，根本就无法逃脱。所以给皇帝下毒是一件风险极大并且没有后路的事情，普通人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毒杀皇帝。当然给皇帝下毒这件事也并非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除非啊这个人的权力比皇帝还大，所以做不到如此高的地位，也就不可能从饭菜上下手了。那么就有人问，既然皇帝吃的饭菜无从下手，从吃的药材下毒是不是更加隐蔽呢？若东窗事发，也可以说是两药相克，致人死亡。这样看来，从药材上下手不香吗？答案是一样的，皇帝所用的药材也都会经过专人层层把关运进皇宫。除了进宫的药材在刚进宫初步受到检验之外，太医院的院士和院判也要带领懂药材的官吏来进行检查和确认，经批准之后才能将药材放进药房里。太医院的太医们也都是民间的顶尖人才来为皇帝服务的，他们经过层层考试和规训，本身就很难做出道德之外的事情，更别说有人会真的买通了。御药房为皇帝及皇亲贵族的专用药房，因其责任重大，一向为宫廷禁地，管理森严，闲杂人等不得进入。所以如果真的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2: 十七年前做了什么，记得吗？我很想知道，事不关己的灾难降临在你的身上，会是什么感觉？
0: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淑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台湾导演简学斌执导，实力派演员张孝全领衔主演的中国台湾犯罪动作电影《弃子》。当至亲成为器官黑市中的商品，一位父亲选择了最残酷的复仇。
3: 以弃子计划作为代号。
4: 完蛋！你买他心脏！
3: 让你家破人亡的不止我们。
0: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前棒球教练张其茂在经历了女儿被偷、妻子自杀、自身蒙冤入狱的沉重打击之下，多年后出狱的他发现女儿的失踪背后隐藏着更恐怖的阴谋，因为他女儿可能已经成为了活体器官买卖网络中的弃子。为了揭开骇人真相并且找回女儿，张其茂毅然化身复仇者，独自闯入由金钱与暴力铸成的罪恶迷局，开启了一场以命相搏、惊心动魄的终极对抗。在影片中，张孝全再次突破了大家熟悉的荧幕硬汉形象，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游走于隐忍的父亲、暖心的教练和冷面行刑人之间的复杂角色。为了呈现电影当中多场高强度的行刑戏和实战打斗，他进行了严苛的动作训练，每次至少持续2到3小时。电影中故事从最初父亲寻女的构思不断的升级，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部让人肾上腺飙升的复仇爽片，更是探讨了当法律缺席、正义失声，一个被剥夺一切的普通人究竟还能抓住什么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从电影中借由张其茂的孤注一掷，也让观众在极致视听冲击之外，更感受到了一种直抵人心的情感共鸣。
3: 那个护理师不是我杀的。
4: 站住！
3: 你想报仇？你有这个能耐吗？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融合了犯罪、动作、悬疑、惊悚等多种风格的犯罪动作电影《弃子》。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淑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5: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知道你的小孩在哪。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avorite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春秋世界万顷，只为
3: 谢琳娜依高最新者的单曲《重生》。

0: 深情的嗓音诉说着隐忍的深情，如冰雪下悄然涌动的暖流，一点点融化那些被命运冰封的过往，让坚守的意义在旋律中愈发清晰。影视剧《冰湖重生》片尾曲。西林那一高重生。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Movie Living
1: Let's go。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好莱坞动画电影《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这部影片是延续了马里欧系列的经典设定，讲述了马里欧与路易杰携手罗莎塔公主等等伙伴穿越银河系解救酷爸的冒险故事。马里欧的 IP 是诞生于1985年，历经了40多年，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具辨识度的游戏符号之一，而且覆盖了多代玩家。作为从游戏改编出来的电影，它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将游戏的核心乐趣与机制视觉化，打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影片把大量游戏里的元素搬上了荧幕，放大了星际冒险的视觉奇观。对于游戏粉丝来说，这几乎是一场视觉盛宴。但其实故事情节并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剧情。制作上呢，也只能说是一般。而从票房上来看，也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大家喜欢的爆米花娱乐片。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马里欧游戏粉丝专属的彩蛋动画电影《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1: Everyone, calm down.
3: Toad, pack our things.
1: Let's go.
4: Let's go.
1: Oh, princess, you're going to regret that.
5: Hello, maggots.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7: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10: 最新榜。

0: FM 89.3 Favor Radio。
1: 五四三二一，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信号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汪苏泷最新出的单曲就要火。

0: 独具匠心的将最地道的 club 舞曲搬进万人体育场的蹦迪环节。当旧的规则已无法容纳新的世界，这趟从万人体育场出发的时代远征正壮阔燎原。万一作词，汪苏泷作曲。
1: 有梦就给不离子提供灵感，一日三餐灵魂想发生评判，不生活就不敢简单的去旅行。
0: 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九子夺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的残酷与惨烈，即使是手足兄弟，为了登上皇位也不惜自相残杀。如此可见，皇室设立储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皇室立储是一件牵动人心的大事。为了保持朝局稳定，有的皇帝在临终前才公布继承人的名字。清朝皇帝雍正是九子夺嫡事件的最终胜利者，他更加明白设立储君的重要性。为了避免皇室内部争权夺利、手足相残事件的发生，雍正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公布天下。他已经设立了储君，但是这个储君的名字直到皇帝驾崩后才能公布于世。这样一来，皇子们都没有办法争夺皇位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那么这一份写了储君名字的诏书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乾清宫大殿上的牌匾后面。这一块牌子名字很响亮，叫做光明正大牌匾。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难道雍正不担心有人会偷偷把那一份诏书拿出来吗？不怕有人把名字改掉吗？这个担心倒是没有必要。首先，乾清宫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这块牌子天天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没有人会胆大到敢在皇帝面前犯事儿吧。就算有人不怕死，乾清宫有非常多的侍卫、宫女、太监们也

0: 时常走动，就算是晚上也有人值守，根本就没有机会爬上那么高的牌匾上去偷诏书。就算退一万步来讲，真的有人有这个能力把诏书成功的偷了出来，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皇帝肯定不只设置了一份立储诏书，就算有人想改名字，他也找不到另外的诏书，所以也是于事无补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设立储君的方式减轻了皇帝内部的权力斗争，保持了朝局的稳定。
1: 一首歌为晨曦，
2: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1: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星辰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星辰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

0: 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若你化作你，愿我散作千里雪。
3: 天浩盛世推荐毛不易主打单曲《草原》。

沉稳而内敛的演绎方式使歌曲情绪落在留下的选择之上，创作围绕眷恋与归属展开，在平静中完成回应。陆爵，傅红宇作词，傅红宇作曲。

0: 毛不易，草幼。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电视剧里会经常看见某凶手在御膳房里或者在上菜途中下完毒之后，把作案工具埋在土里或者藏进宫殿的经典剧情。在影视剧中，杀手们有的在皇帝的茶水里下毒，有的在贡品里下毒，还有的在皇帝的衣服上做手脚。其实这也只是为了电视剧效果，实际上据统计，历史上中毒而亡的皇帝只有19个。中国有着13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其中在过位的正统皇帝一共223位，可宦官易作，皇帝难当，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2岁，大多毙于他杀，很少死于中毒。古代皇帝都追求长生不老，没少养生吃丹药等，所以排除自己吃错药而死和战争中兵器毒伤身亡之外，被入口的饭菜毒杀的皇帝啊，可谓是屈指可数。当上皇帝之后，还得日日居安思危，保证龙体安康，方治国有度。所以皇帝就算吃个饭饮个茶，也必须有人把关才行。贡品和衣服确实不能防到天衣无缝，但是除此之外，被御膳房食物毒死的剧情一般都是假的。那么从厨师到传菜太监，这么多人有下手的可能，为什么看似非常容易的手段却如此难得手呢？首先问问，你知道皇帝一般一顿正餐要吃多少个菜吗？拿清朝举例，清朝皇帝早年时候传20到30个菜，中年时期约50个菜，到了晚年一顿正餐100到120个菜，可谓是极其奢侈。

谜。皇帝的御膳每一道都有专人制作、专人监督、专人护送。皇帝点100个菜都再正常不过，恨不得一顿吃尽天下美食。如果有人想毒杀皇帝，必须有100%的把握，也就是全撒上毒。因为万一被揭发，自己丢了小命，但皇帝还悠悠自在，岂不哀哉？从做膳、传膳、长膳到用膳，一条龙，短则1个时辰，长则2个时辰。放到现在来说啊，就是2到4个小时，不禁让人感叹一番。皇帝吃一顿饭可真是不容易，整条程序毫无瑕疵，就像皇宫守卫般森严。如果想从这里面寻找漏洞，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啊，为了防止饭菜被下毒，古代的皇帝压根儿是没吃过一口热饭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金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艺画馆。
2: 喂 ，Hello，
3: 刘处长，还记得我吗？我要你放一个人。
0: 欢迎光临蔷薇艺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梁乐明、陆建清执导，郭富城、梁家辉、周润发、文咏珊、杨采妮、彭于晏等人主演的香港警匪电影《寒战二》。第一部《寒战》让梁乐明、陆建清两位导演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名声鹊起。而四年之后，《寒战二》也是这两位导演默契合作的结晶。电影《寒战二》是《寒战》的续集，讲述了刘杰辉妻儿遭遇了绑架，绑匪胁迫刘杰辉释放李家俊，刘文斌受到另外一股势力的影响再度复出，而最后想逼迫刘杰辉下台的故事。在电影中所用的枪械全部都是真枪实弹，不光是动作场面精彩，人物表演出色，格局意蕴更是超过了一般的警匪片。在《寒战一》当中潜伏的所有矛盾会在二当中全面爆发，比第一部还要高能，还要烧脑。
4: 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方法，不依常规，寒战行动才可以捉拿李家俊。
5: 阿俊是做错了，但罪不至死，能不能留他一条生路？
6: 你抓到李家俊，你在回答我什么？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传递了香港法治精神的，同时也是可以作为香港警界宣传片的警匪电影《寒战二》。
7: 我从来没有看错人。
0: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美丽，下期见。
5: 我说最后一次，有我在一天就不会让你为所欲为。
4: 你再往前一步，我马上给你开战。
5: 我奉陪。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好好。

0: Favorite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1: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2: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3: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0: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2: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城市。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清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青城时光。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店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4点整，7点8点半。
1: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清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 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两星期，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顾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顾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哟。
3: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

0: 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
3: 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3: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

0: FM 89.3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呢，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其实生活都是平凡的日常，当然也会有很多不期而遇的温柔，需要我们一路去奔赴，一路去等待。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很多很多的期许，一定要相信未来，相信光，相信星光不负赶路人。所以你的眼里才会有爱，心中也才会有爱。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遇见温暖跟晴朗。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最美的期待》，送给每一个今天在上班路上听歌的你们。北京时间7:0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来喽，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是周董第7张专辑《依然范特西》的第7首歌了，《心语》。

你有没有尝试过异地恋呢？在异地等待的那种焦灼，真的特别特别的揪心。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心语》。7:12，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是情感当中让我倍感珍惜的一种亲情。这首歌温岚写给她的弟弟，同手同脚，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

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是一起长大，吵吵闹闹，相知相伴。当然另外一方也是你的软肋，也是你的底气，不管走多远多少年，依然希望生命当中永远都会有你。世界上真的最好的缘分就是在一起做姐弟做兄妹，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认真的温暖的对待自己的兄妹。7:16，现在响起的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真小

我想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过这样一个人，不敢明目张胆的喜欢，不敢大大方方的想念，只能够悄悄的把很多很多的情绪放在内心最深处，留给自己一个人兵荒马乱。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陈粒的小半。北京时间7:20，欢迎大家继续来到893音乐广播，我是潘越。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民风师兄，来自张宇，趁早。

我们现在再听《趁早》这首歌，才能感受到张宇用他的人生诠释了坚持和放手的含义。现在他跟他自己的那个僵直性声音痉挛已经缠斗了很多很多年了，这种病非常的影响声带，而且严重的时候连话都说不清楚，更别说唱歌了，所以他告别了舞台很久很久，到现在站在好朋友的演唱会的舞台上再次唱歌的时候呢，每一个字都不是技巧。7:26，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真的爱你，来自 Beyond。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有一种歌听着特别像盛夏的风暴，就是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左满意的蝉响，来自苏打绿。这首歌里面有为了盛夏拼尽全力的蝉鸣，当然倾尽所有的等待换来了很多自己不想要看到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无奈也很无力的。这么多年一直在听这首歌，听完之后依然会被那种明知短暂但是仍然要绚烂的这种勇气打动。它唱尽了很多青春当中的狂热，爱情里面的残忍，当然也藏着我们成年人的那种清醒和慈悲。7:36，接下来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王静文，这首歌《说说话》。

0: 当年这首歌好多好多人一起来唱的，黄大炜、谢霆锋、游鸿明，还有等等等等，不只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这首歌也是灾难里面长出的一个非常温柔的力量。这首歌黑暗里的光，也是绝望里面的生机。7:45，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样儿。非常感谢你让我又听了一次谢霆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丸丸提，他想要听去年春晚的一首歌《妥妥的》，有这首歌吗？我好像第一次听哎。
1: 你这忙呀，我也只能帮到这儿了。行，那我进去了啊。啊，腾哥和阿丽的事儿，我尽力跟他们协调。
2: 在淘宝许过愿了，所以说我那歌啊，妥妥的。
3: 挺
2: 好。哪儿好？
3: 那歌写挺好。
2: 啊，我还没写呢。
3: 这人是不是不太正直？

0: 说呀。
1: 这首歌得积极向上。
2: 嗯，不错。
1: 这首歌得旋律流畅。
2: 很妥。
0: 唱这首歌能中大奖。
2: 别扯。
0: 那还是让宝强说。
3: 宝强老师，我有首歌，妥妥的，
2: 妥妥。哎呀，唱啊！
4: 这个问题，听我来分析。

0: 感觉了，我觉得呀、啊、得再喜庆点，
1: 再喜庆
0: 点，我
1: 还能不能再热闹点儿？
0: 我
2: 今天逐步其实上班来不及说愿望怎么传递才能不会打折，没钱太多小事太多心太多权力太多所有愿望全部都做一个制作，
3: 还谁有才艺呀、啊、
0: 我来咋都停了呢？一起

那个时候沙溢老师已经瘦了吗？我刚刚边看边听边享受，去年春晚上我们还有这么一档春晚的饕餮呢。7:49，听完了这首妥妥的，也祝大家今年一直都妥妥的。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想听这首达布希勒图的第三人称。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翻唱更有层次，有温度一点点，我们听过的原唱更清冷一些，所以在这次的翻唱当中应该是翻唱取胜了吧。7:5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7元钱，他说打开就有风哥的声音，所以再继续点。

93.3，先听为快。天浩盛世推荐谭维维主的单曲《命里有时》。

曼尼莎，拖不垮前行步伐，以鲨鱼沉的意象开篇，勾勒出一个从泥泞中跋涉而出的平凡山影。崔氏弦作词，洪川作曲，电视剧《我的山与海命运曲》。

0: 谭维维，命理有时。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战至终章》。

摇滚律动支撑情绪张力，既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最终完成封神蜕变的成长，感受到以一己之力敌众神的孤勇又磅礴的力量。动画《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主题

0: 章，
1: 吴克群战至终章。
2: 5、4、3、2、1，
3: 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4: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5: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6: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7: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4: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心都憔悴。